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一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齐秋元，读者。

我前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读人生，

觉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某一天和爱的人在家里泡一壶茶，他做他的事，你看你的书，目光所及皆是彼此守候，如此心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1: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俩。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修。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五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五点多六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六点十分的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些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海情歌，我是紫金。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

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

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地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

段感情总是很难用好坏去评判，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冷暖自知。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心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但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

0: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

0: 国王。
1: 五楼大街站到了。You are arriving at 五楼大街 station。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齐秋元。

0: 前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读人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某一天和爱的人在家里泡一壶茶，他做他的事，你看你的书，目光所及皆是彼此守候，如此心安。
1: 谁还在盯着电吉他？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4: 嗨。

所幸无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两个》。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五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五点多六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六点十分的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以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些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都能换来

0: 建议。
1: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总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是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都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这一首歌带不走

事很难用好坏去评判，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冷暖自知。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心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淡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

0: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一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

0: 国王。
1: 五楼大街站到了。You are arriving at 五楼大街 station。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祈求缘。

前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读人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某一天和爱的人在家里泡一壶茶，他做他的事，你看你的书，目光所及皆是彼此守候，如此心安。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1: 嗨。

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以及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

0: 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Thank you.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 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在

间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爱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非浅吟低唱着

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总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是在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

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会发光。
0: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说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0: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1: 你总习惯为我用心，等我一起看电影，无论剧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听的暖心歌。
1: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这一首歌带不走的

0: 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读人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某一天和爱的人在家里泡一壶茶，他做他的事，你看你的书，目光所及皆是彼此守候，如此心安。
1: 谁还在盯着电吉他？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是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也祝福你所求如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分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会有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惦念，互相忘不掉，却始终没有在一起。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1: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将成着走了很久。

果能回到从前，我想我还是会在散步回家的那一晚主动去牵你的手。耳机里播放的这一首歌，歌词里唱到，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就是这一刻我很想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

在某一次比赛的现场，他唱了这一首歌，他用音乐来抚慰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孩子，同时也告诉他们最深刻而又最真挚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些梦想无法实现，不过即使实现不了，也要学会坦然接受。

知道吗？每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它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地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叶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新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